0: 69.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.co.id.
1: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，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。
0: Selamat mendengarkan, Tuhan Yesus memberkati.
1: 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2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3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，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2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3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4: 旷野玛纳。
5: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马太福音6:30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感谢父神，凯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。愿我们天天在所行的道上长进，心中充满主所赐的喜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我必不忘记你。我们思想，我必不忘记你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:13-26。以赛亚书49:13-26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永不忘记你。

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三到二十六节。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呀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哪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，这地方我居住太窄，求你给我地方居住。那时你心里必说，我既丧子独居，是被掳的，漂流在外，谁给我生这些？谁将这些养大呢？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，这些在哪里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立大旗，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，王后必做你的乳母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。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，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。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9:13-26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5节，以赛亚书49:15，经文说道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以赛亚书49:15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9:15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以赛亚书49:15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我必不忘记你。神说我却不忘记你。神的儿女经常会以为神忘记了他们，当他们落入罪和黑暗中，他们就感到神弃绝了他们，似乎他的怜悯一去不复返。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基督里的灵魂。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就是这样，40年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以为神已经忘却了他的百姓。他在旷野里牧了40年的羊，又悲伤又孤独。但神真的忘记了他的百姓吗？没有。他从荆棘里火焰中显现，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在基督里的灵魂啊，神知道你的痛苦。大卫也有类似的经历，西家听神宣布他必死不能活的时候，也有同感。他痛哭流涕，说他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。神忘记他了吗？没有。神从来不会忘记在基督里的灵魂。古代神的子民同样有这种感受。锡安说：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但神说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？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世界也许会把你忘个精光，甚至你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会抛弃你，但神说：我却不忘记你。你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呐，听我说，主不能忘记你。如果你靠自己的义，你就没有把握能站在他面前。但你若在基督里，神就会永远记得你。在有撒旦作为之处，主不忘记他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。主按着你的名叫你，因为他认识你。不论是生是死，他总不会忘记你。
1: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我必不忘记你这个题目。我们常常忘记主，忘记自己何等需要恩典，而神却不忘记我们。当遭遇患难时，我们很容易怀疑神是不是忘记我了。在诸事不顺的时候，我们更急促地说： 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我了，说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哀叹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很容易被环境说服，以为神不顾我了，但感觉终究不等于事实。神温柔的回答，充满悲哀的锡安说，我总不忘记你。神不会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他拣选的旨意永不更改。马拉基书三章六节，神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主知道谁是他的人，他说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他要施恩的对象，把我们如同产业赐给他的爱子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心意。主爱他的羊，为他的羊舍命，我们是他的百姓。他爱我们不是一时的情绪，而是他的慈爱怜悯的本性。约翰回忆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因此他对我们的慈爱绵延不绝。神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属灵才纪念我们，而是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神纪念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。神纪念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，方舟就预表基督，藏身在里边的就躲过洪水的审判。神的纪念不只是想起来还记得而已，而是按照他的约开始行动。以色列民被掳外邦，因为神必定忠于他所说的，在一切临到他们的事上，神显出了他的公义，他所行的都是诚实的。一切都是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不听从他的诫命和警戒过他们的话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他们被掳外邦所受的是与他们所做的相称，但感谢神，神有公义的判语，也有慈爱的应许。以色列百姓悖逆，神会施行约中的管教，但当他们回转，神就施行圣约中的赦免。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，神说，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神要恢复他们，仍然做他们的神。神说，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神不忘记，不只是他还记得，而是神必照着他的约成就他约中所应许的。所以神说，我必不忘记你，不只是情感的安慰，更是圣约的确据。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他守了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所有尽心行在他面前的人都能见证他的信实。今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在基督里赐下了，基督是包括一切。保罗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唯独耶稣，他是一切的中心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，使荣耀归于神。 基督就是神应许的保证，神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在他里边实现。不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，而是神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。神说了，他所有的应许都会在我们生命中被证明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，我们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他必定不忘记我们，无论今天环境如何，信靠主应许就能勇往前行，高唱乐歌。主救了我们，他会纪念在他里面的神的百姓。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后，就催促门徒渡到湖那边去。门徒照主的吩咐要渡到湖那边去，结果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船在海中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圣经说门徒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主知道他们的辛苦，夜里四更天，大约在夜里三点钟到清晨六点之间，耶稣从海面上向门徒走过来。就在他们没有期待主彰显他的全能，只感到摇橹甚苦的时候，主来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用什么方式来的？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。在夜里四更天，从海面上走过来。主复活的下午，与格留巴和他的同伴同行在往以马忤寺的路上。他们要等到主擘饼的时候才认出他来。我们的感觉会说，神忘记我了，因为我没有纪念神的约，没有感受到他的同在，没有等候神的时间，更是忘了他的大爱，所以心中充满悲观。格留巴和他的同伴脸上带着愁容，浑然不知主就在他们身旁。主也没有忘记阴风不顺、摇橹甚苦的门徒，只是他要等到夜里四更天，才从海面上走向他们。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那是被掳百姓共同的心声，一切都完了。在苦难中，你是用感受定义神呢，还是思想他的话？黑暗不是神的遗忘，而是他的带领。神没有忘记，不等于他立刻会改变环境。挪亚一家要在方舟里待多久，神并没有告诉挪亚，挪亚只能等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要克服被遗忘的感觉。时间会给我们带来压力，但信心就以神为可信的，不给时间设限。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，神说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其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母爱是世界上最自然的爱，但即使母亲也有可能忘记她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。神拿母爱来做最低标准，他的爱远超过母爱。神说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主爱我们，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。他要我们看，他说，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复活的主耶稣，他手掌上保留了什么？钉痕。主复活显现的时候，他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都还在。他对怀疑的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手掌是最常看见的地方，主甘心让罗马兵丁用铁钉穿透他的手掌，因为他把他的百姓就铭刻在掌上。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主耶稣保留了手掌上的钉痕，他看见为了救赎我们而付出的代价，又怎么会忘记我们呢？主不是偶尔想起我们，我们一直都在他眼前。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苏格兰知名的盲眼牧者乔治梅森写过一首诗歌，哦，你那不肯放我的爱，我将我的灵魂安息于你。主天天惦记着我们，我们常在他面前，他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当以色列百姓拜偶像背逆神的时候，他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是外郭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但是当时候满足，神就感动尼希米回来重建圣城，并且用施恩的手帮助他。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不可思议短短52天就修成了。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以色列人的神。保罗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在彷徨沮丧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神不变的承诺，我必不忘记你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因你与我同行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们，就是我们的心欢乐。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谁也不能从你手里把我们夺去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，你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你原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也看见了我们所流的眼泪，我们的难处你一直都知道。你要我们将一切忧虑都卸给你，因为你始终顾念我们。我们的名字被你铭刻在掌上，这是我们安息的来源。愿你的恩言今天再一次激励信心软弱的肢体，使他们放心地把自己人生交托在你这位带着钉痕的手中。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女儿在昆明读大学时，常听她说起当地有一个水果特别的好吃，就是无花果。她形容又香甜又柔软。日常中有些果子成熟以后会变得很坚实，有一种果子就很特别，成熟以后反而越来越柔软。闺女说的无花果就是这样，青涩的时候果皮和果肉都带着生硬的质感，真正成熟了，轻轻一捏，果肉便开始松软，切开以后呢，里面绵密的籽藏在柔软甘甜的果肉中。多少时候岁月过去，一个人越来越不容易被触动，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话，越来越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判断一切，看起来很理性，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慢慢的隔开了。成熟的无花果不会因为柔软就失去了自己的味道，反倒是在柔软以后才真正到了可以入口的时候。人不也是如此吗？经历过一些事情，仍然愿意听别人把话讲完，仍然能够体会一个人的难处，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可以后退一步，这样的柔软才是真正的有力量。生命成长过程里最值得问的一句话，不是我比从前厉害了多少，而是我有没有比从前更容易爱人，更加的温柔。让我，磐石乐团带来，请欣赏。你有

0: 吃。
1: 很多水果里无花果的成熟很有意思，你看苹果成熟之后仍然保持着脆爽，梨子呢也有自己的清甜，葡萄成熟会变得多汁，可无花果的变化特别的明显，成熟之后果实软了下来，颜色变深，里面原本紧闭的部分开始裂开，香甜的味道慢慢的显出来，它没有用坚硬来证明自己已经熟了。圣经里无花果也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植物，先知弥迦曾描写一个令人向往的景象，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。在那样的画面里，无花果不是摆在高处让人欣赏的东西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树荫，有果子，又可以坐下来吃饭的日子。它让人想到经过岁月以后，一个人终于能够安然地与人相处。年轻的时候，人遇到不同意见很容易立刻反驳，受的委屈总想把理由说清楚，别人做错事了也急着指出来。可是经历多了就开始明白，很多话可以晚一点说，很多判断可以多等一会儿。一个成熟的人该是一枚熟透了的无花果，里面有了自己的味道，所以不需要靠外面的坚硬保护自己。改变我，改变世界。赞美之泉带来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一位母亲谈到成年后的儿子，说：“以前我总想把他教成我认为正确的样子，现在呢，只想先听听他为什么这样想。”是的，父母会老，孩子会长大，夫妻会一起经历不同的阶段，同工之间呢，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。如果人只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，关系很容易变得紧张。圣经说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世人常把一句话当成待人技巧，其实它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。一个里面很硬的人，很难说出柔和的话，心里藏着很多防备的人，很难真正的听见别人到底在说什么。柔和不是迁就，也不代表别人做错了就不面对，而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，仍然能够记得对方也是如我一样的人。成熟以后，朋友就越来越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因此说话会慢一点，判断会迟一点，给别人留一点余地，也给自己留一点悔改的机会。话好说，一起来收听

朋友，你发现吗？当你认识主后，神会让你经历一些事，正是为了把坚硬的外壳磨掉。这个过程着实不好受，你会经历原本很有把握的事出了差错，原本以为能够控制的人和事渐渐离开了掌握，甚至有一天不得不承认是自己错了。圣经里的约拿，他是有信心的，知道神是谁，清楚神的性情。当尼尼微人悔改，神施怜悯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就生气了呢？原来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判断被神满足，神却在意的是城里那些人的生命。最后，神借着一棵蓖麻树让约拿明白，一棵植物的枯萎都能够让他心疼，那么一座城里的人呢？神岂不是更在意吗？有些时候，人走过很多年，知识增加，经验增多，却仍然按照自己的标准看待，这样的成长只是年龄的增加。真正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，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懂。神让人经历一些失去，一些误解，一些等待，也就是在拆掉你我那层保护自己的硬壳，让我们重新的学会怜悯。亲爱的朋友，一个能够体会别人难处的人，往往能听见不同于自己的声音，能够在被冒犯以后仍然选择谨慎的回应。这需要恩典，却也是恩典给予他的最美好的礼物，成长。一起来收听。没有

0: 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
2: 你心中音乐，我向你唱颂。无论感受如何，幸福或疼痛，
1: 与你有约。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3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再次看见熟透的无花果实，不妨多停留一会儿，仔细地观察一下。它没有苹果咬下口的那一声清脆，也没有葡萄挂在枝头时那般的漂亮，可是掰开以后，里面却是柔软细密甘甜的一颗果实。诗篇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圣经里谈成长，从来不是看外表长得多高，看的是生命结出了怎样的果子。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经历了很多的事以后，变得更爱论断，更容易发怒，更不愿意听别人说话，这样的成长恐怕需要好好的反思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你我经过岁月之后，心里有坚定，有立场，待人时却有柔软。也愿神使你我的生命经过时间，不只是变老，更是结出可以与人分享的果子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枚熟透的无花果，安静地长在枝头，直到有一天轻轻地打开，那芳香，那甘甜，祝福着周遭。一人的福，一起来欣赏。